在家里会去翻一些老照片，然后就会看到一些上一辈或者是上上辈的一些黑白照，然后发现家中的长辈各个颜值怎么都那么高，然后在网上来搜一搜网友们的回答呢，也发现就是大家都说那种以前照片拍出来家里长辈颜值都特别高，都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当时你看又没有整容技术，然后照片也不能 P 图，为什么照出来就是那么的好看呢？继续来听到李玟的《美丽笨女人》。

在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买卡带嘛，而且呢，就是那个时候会被引进的正版的卡带其实不多，所以大家的选择还蛮少的。那后来 CD 流行起了之后，到后来 MP3 数字音乐等等之类的，那卡带已经就变成了一个文物一样的存在了。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要来听到这两位戴佩妮和品冠，两位都是非常会唱又非常会创作的音乐人，一起来合唱了这一首《半生熟》。

今天我看了一篇关于许静蕾的采访哈，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奇女子、才女子，除了演戏、唱歌、做模特，做过很多事情之外呢，自己还当导演、拍电影，然后她新的一个职业呢就是手工艺人。她是有一次突然偶遇了一个裁缝店，然后她就进去学习，然后就疯狂的爱上了做这种布料的手工艺品，所以呢她常常逛这个布料市场就是一整天，然后一头心思、一门心思就扎进了这个世界里面。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很多人的梦想清单当中都有环游世界这一项，但是真的有一天要让你一个人去行走世界的时候，你敢吗？你敢就是赌上自己的性命，或者是带上自己的全部家当而放肆的走天涯吗？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分享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0: 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音乐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刚刚听过的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这首歌让你想到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这首歌让你联想到什么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沉浸在流行歌曲的美好时光里吧。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 Ariana Grande 的 Oh Well。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Steve Lacy 的 Oh Yeah。 那这首歌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它出现在电影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片尾字幕，也就是说当电影结束的时候呢，字幕开跑的时候，那最后呢陪大家听完的这一段就是 Steve Lacy 的。你看电影的时候呢，会习惯留到最后一首歌播完才走吗？现在一起来听 Oh Yeah。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Shape of My Heart 来自 Backstreet Boys。 他的这首歌再次流行啊，其实很大程度是来自情绪化内容传播、慢速剪辑、回忆视频，甚至一些关于遗憾与爱情的故事解读，让他重新变得有代入感了。哎，那你最近有没有听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Carol G 的专辑《No Me Aprendo Di Sente Tanto》里面呢，有一首让我特别留意的合作歌曲，就是和 Bruno Mars 一起合唱的《Still》。Carol G 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Reggaeton， 还有这个拉丁流行音乐，那这一次却换成了比较内敛的英文抒情路线。你比较喜欢他原本的风格，还是想听听这样的 Carol G 呢？现在给你送上 Carol G 还有 Bruno Mars。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The Script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他们的歌啊，在现场意识很特别的，就是那种全场一起唱，情绪直接拉满的类型。这首也是一样，很容易把人带进去。那你去演唱会的时候，是会跟着唱歌的人，还是会默默听歌的人呢？啊，我会歌词，肯定会跟着唱。好了，来听听 The Script。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随着这首歌成为最新的冠军作品呢， Taylor Swift 目前在 Billboard Hot 100冠军单曲数量排行榜上呢，仅次于 The Beatles 还有 Mariah Carey。 那你觉得这些音乐记录未来还有机会被打破吗？还是有些成就真的属于特定的时代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I Knew It, I Knew You。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让你心情愉快。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这首歌送上的是 Oasis 的 Wonderwall Remastered，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水木年华所带来的蜗牛的家。

酸，所以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愿意把它称之为家，因为它没有给你温暖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你可能会被叫做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心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点的建立自己那个温馨的家吧。来听到这首《选择失忆》，来自于季彦霖。

大城市来打拼，所以住的地方可能是出租的一个小小的屋子，所以那个地方它肯定不会有家那么温暖，有可能还有一些寒。

我们说到这个自拍左脸偏爱症，这个研究人员呢，他是通过分析社交网络上的2000张自拍，发现大部分人确实都更喜欢他们的左脸，有41%的人倾向于让左脸离镜头更近。而这个研究人员最后总结到，他说自拍本身是一个十分做作的行为，年轻女性往往从7-8张自拍里才能够勉强挑出一张上传到社交网络上，所以他觉得他们的左脸一定有什么神奇之处。我觉得这段话里面呢有一个信息点是错误的，是不是7-8张，而是在拍50张之后才可能挑出一张吧。听到信乐团所带来的假如。

那么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的是 Jason Mraz 这首《一个》。

假如不唱情歌的话，不听情歌的话，你会听什么样的歌曲？有人跟我说他会听戏曲，哎，这个不错哈，因为现在年轻人听戏曲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如果你一旦对这种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深挖一下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些兴趣还有记忆，说不定可以做一点什么呢。来听到王心宇的心愿便利贴。

0: 问及你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有人说我的理想呢就是不用上班，所以现在上班呢就是为了钱，所以你不要跟我谈理想，因为回到最初的那句话，因为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特别聪明的一句回答哈，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1: 接下来听到这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0: 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你的选择。

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在这一场旅行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会遇到美丽的风景，会遇到很多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譬如鲜花、美酒和掌声，譬如沮丧、抑郁和绝望。但在生命开始时，我们所有人该去面对的这一些却是惊人的相似。接下来送上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4: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继续来送上一首《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

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会越来越怀疑。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会不停地练习，练习如何好好生活。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旅行不仅仅是走进广阔的天地，更应该是潜入内心的角落，在新的曲折沟壑中寻找答案。希望我们的每一次旅行都能够有所收获。

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来听到这首中间，来自于梁静茹。

那现在时间是14:47。面对离别，有人赋诗，有人喝酒，不过都是想疏解一下心中烦闷悲伤的情绪。好在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又能振作起来。

中音区自然柔和并具有强烈的磁性，高音区较有张力和爆发力，善于运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穿透力。歌曲内容也大部分是健康积极、坚定和柔情并存，忧伤和阳光同在，给人温暖和感动。听到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0: 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这一首《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来自于杨坤。
1: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

时代气息浓厚的歌，现在听来觉得接受度并不高，但你听他唱这一首经典，就见证到这位歌手的功力了，也是为他证明的一首作品。在印象中，总有人为他的外貌条件遗憾，我想说那些人就应该去看看选美大赛，好的嗓音就留给我们这些爱歌的人专心享受就好了。继续来送上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还有刘若英跟

什么要那么认真的爱一个人？是否真的找不到答案？其实有了答案又如何呢？许多时候清醒还比不过一场糊涂，至少不会那么心疼。说实话，也许你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吧，只是还是希望每一位都能够珍惜自己身边的缘分。这个声音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一首情歌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这首《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被那么多人喜欢，从来都不是因为他的技巧、他的高音，而是将所有的技巧收起来，用一种温柔的气质为每一个和他声音遇见的人疗伤。软软的童话里牛奶盒一般，被他演绎的歌即使不那么脍炙人口，也有可以成为经典的潜质。接下来分享一首光辉

那现在已经是15:44。接下来分享每次醒来，来自于刘德华。

被熟知的向来就是那几首，翻来覆去身边的人喜欢的也并不是太多，专辑里面有一些歌乍一听并不入耳，然而多听几首你就会微笑着点头。与其说每一首歌里都有他的风格，倒不如说是他的唱法把歌曲本身打上了烙印，甚至有些歌曲流于庸俗，曲一般词一般，平平无奇，却与他出奇的契合，熟悉的态度，熟悉的口气。接下来送上邓丽欣所带来的电影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Major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Major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Steve Lacy 的 Oh Yeah。 那这首歌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它出现在电影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片尾字幕，也就是说当电影结束的时候呢，字幕开跑的时候，那最后呢陪大家听完的这一段就是 Steve Lacy 的。你看电影的时候呢，会习惯留到最后一首歌播完才走吗？现在一起来听 Oh Yeah。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Shape of My Heart 来自 Backstreet Boys。 他的这首歌再次流行啊，其实很大程度是来自情绪化内容传播、慢速剪辑、回忆视频，甚至一些关于遗憾与爱情的故事解读，让他重新变得有代入感了。哎，那你最近有没有听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Carol G 的专辑《No Me Apriendo Di Sente Tanto》里面呢，有一首让我特别留意的合作歌曲，就是和 Bruno Mars 一起合唱的《Still》。Carol G 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Reggaeton， 还有这个拉丁流行音乐，那这一次却换成了比较内敛的英文抒情路线。你比较喜欢他原本的风格，还是想听听这样的 Carol G 呢？现在给你送上 Carol G 还有 Bruno Mars。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他们的歌啊，在现场意识很特别的，就是那种全场一起唱，情绪直接拉满的类型。这首也是一样，很容易把人带进去。那你去演唱会的时候，是会跟着唱歌的人，还是会默默听歌的人呢？啊，我会歌词，肯定会跟着唱。好了，来听听 The Script。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随着这首歌成为最新的冠军作品呢， Taylor Swift 目前在 Billboard Hot 100 冠军单曲数量排行榜上呢，仅次于 The Beatles 还有 Mariah Carey。 那你觉得这些音乐记录未来还有机会被打破吗？还是有些成就真的属于特定的时代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I Knew It, I Knew You。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让你心情愉快。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节目。最后首歌送上的是 Oasis 的 Wonderwall Remastered，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这讲潘玮柏和王珞丹所带来的《带上》。

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继续来送上丁爽所带来的预备爱。

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当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见过。接下来听到的歌名字叫做《恋恋风尘》。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继续听到这首歌是赵雷演唱的，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自己变得美好，眉目清爽，嘴角要笑，心要善良，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失望，不要丢掉希望，相信并且坚定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坏，他呀终究会收起锋利的棱角，然后用温暖闪耀的光芒紧紧地拥抱着我们。接下来我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但现在时间是18:45。翅膀的命运是迎风，当你把爱转向的时候，我会只身飞向孤寂的宇宙。眷恋的命运是寂寞，当你人间游眷的时候呢，会和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追求一次清新的相遇，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一件不灭的记忆，让那些相识的人也能够知道我曾经怎样的深深的爱过你。马上要听到的歌，林俊杰一首国语流行歌。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成

一个女人穿衣服她只图舒服的时候，那证明她可能老了。青春难免会有些自虐的成分，疼痛勒痕的背后也伴随着虚荣心满足的快感。当一个人真正懂得对自己好了，通常已经是不年轻了。来听到怎么办，来自于方玮琪。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张信哲，找钥匙，情感一旦逝去就再也回不来的一种感叹。

人通常想要的是一个蓝颜知己，不必他有多么的英俊，但是呢，他必须让所有人看上去就是那么的有安定感，就像是一座山，一个能包容的人，宽容的一个男人。当他有着满腹的心事想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呢，这个男人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来分享王菲所带来的当时的月亮。

如果要有美丽的嘴唇，就要讲话亲切；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想要拥有苗条的身材，就是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不是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也不是每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至少我们在今生在那个地方，在一转身的时候没有错过，在我们双眼相望的时候，在眼中

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我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郭靖的演唱，是一首我曾经特别特别喜欢的歌。虽然说有的人觉得他的歌词有一点点奇怪啊，有一点点不符合。

美丽是一场长跑，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而是整个人生。20岁活青春，30岁活韵味，40岁活智慧，50岁活坦然，60岁活轻松，70、80岁就成了无价之宝。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一向以正式转音诠释刻骨的一种情歌的郑中基，想让大家轻松一点，因此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我真的可以》在唱腔上改用直接的唱法，只用直接的心情去唱歌声，一展郑中基的另一种内敛成熟的情歌，更加令人撩动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一首《勉强》，来自于胡夏。

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于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0:17。
3: OK, Coconut Man。
2: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人来爱他，每一个人也都会经历分手。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都仍然向往爱情。

0: 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李克勤版的单车，陈奕迅的版本相比，在风格上唱出了自己的特色。陈奕迅的版本呢，比较有亲情的温暖感，还有炙热感。而李克勤呢，着重于表现父爱如山的厚重感，与他一贯的凝练含蓄的表达方式相契合。一起来听这首李克勤的《单车》。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

0: 现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继续来分享郁可唯所带来的《知否知否》。

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甘心替代你》。

0: 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没有什么不恼》。

小的时候看很多童话书，就会说到王子公主最后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还记得后来我听了陈晓东一首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会觉得那种平静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虽然看上去好像是王子公主的 happy ending。 所以呢，当我们长大之后才会知道，生活是一段段，而未来永远的不确知对我们来说都永远具有那诱惑力。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 Yes or No。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1:17。接下来分享这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跟徐佳莹。

都做到在整个呢华语的娱乐圈里面独一无二的艺人，应该说少之又少。我们总是会在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会说他跟谁比较像比较像，可是呢能够冲破这层魔障，然后最后成为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也没有人会觉得他跟谁像，甚至被别人模仿的，那就是大明星咯。今天我们来听情不自禁。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我们总是会有的时候呢，在某些领域不够自信，当然可能在我们擅长的地方我们自信满满，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在事业当中也许他呢如鱼得水，可以处理得非常好，可是一谈感情就总是会少一点自信。

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位乐手，如果你的琴弦断掉了，那就只能换一根。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说有谁呢会因为琴弦断了，然后把这个琴弦重新接起来再弹的。因为呢，断了就是断了，所有的一切都会有影响。这首歌来自于陈坤，《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1:44。听到这首歌叫做《等你的心》。

很多时候谈恋爱啊，我们总是会把对方放到对立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较劲，或许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在乎他，所以呢会放大他身上的一切，而那些呢他身上跟我们不那么和谐的东西，反倒呢就会成为我们呢常常会去抵抗的事物。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肩并肩，而不是呢站在对立面。继续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叫做《小眼睛》。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曾经没有以人类的状态出现的那些过往的岁月，可是我们通过呢历史，通过以前的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到的信息，我们可能自己脑子里面去会去创意出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些风光，那个年代的一些时代的特征。来听到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那现在时间是2:15。

有一些歌真的是时代的印记，你总是会觉得每隔10年就会有一首定义这一段时间那些年轻人青春的歌曲。你比如说像于海，我觉得我自己是青苹果乐园，到了后来呢就是像这个青春纪念册啊，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橘子贝。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常石磊，一首《爱长久》。

可是会觉得说像气球啊、告白这样的话语啊，就属于当年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徐怀钰那个年代，好像呢这些词都只会出现在我们的青春的初期，后来呢我们都不太会愿意用这些事物啊去形容我们的生活。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2:47，我们来听听这位新人叫孟慧媛，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多人都说我们心里面住着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其实这可能会有一点极端吧。也有人说呢，某些星座其实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可是实际上呢也会比较腹黑，其实讲述的都是一样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曾经跟很多人说，于海，我是巨蟹座，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很腹黑。其实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天使和魔鬼的那个敬畏没有那么分明。送上一首《我是如此相信》，来自于周杰伦。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带你听到这首歌，来自迅的一首《你存在》。

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可长大之后发现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我想每个人都想过，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但其实事实上，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来听到邓丽君所带来的《漫步人生路》。

0: 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来听到一首《拥抱不算爱情》，来自于李佳薇。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人们先处理情绪，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的。但那些正能量狂魔总是想让事情立马变得好起来。但是我们都知道，遇到的坏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变得好起来。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邰正宵，一首《蓝色贝壳》。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在无助的时候最想牵起的那只手。对于爱来说，一个微小的付出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天一天把它变成了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听到许飞的《故乡的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的一首《起了毛球》，曲调轻松简单，歌词讲述的是理性的看待感情当中的变化。莫文蔚把这种情绪抓得刚刚好，也给这首歌一个属于莫文蔚独特的味道。

生是戏剧化的音乐，那些年那些音符记住了就是永远，结束了就是开始。但愿我们的内心里都住着童话的孩子，所以但愿你能够一直都那样的勇敢和率真，温暖和明媚，美好又善良。接下来分享到这首歌，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这首《不染》，来自于毛不易。

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不要用年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束缚自己。年龄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去难为自己。人生需要规划，但是意外总会到达，与其强求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不如顺其自然。当然不是说听天由命，而是要听从新的方向去做到最好。继续来分享那一所带来的放手。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很多人都曾经被梁静茹的那首《小手拉大手》这样的幸福旋律所感染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原曲是出自于宫崎骏大师的《猫的报恩》的主题曲，旋律轻快明朗，歌声温暖治愈，给人满满的欢乐和幸福感，听了之后绝对能够让你的心情非常的美丽。但你听到的是曾宝仪翻唱的《专注》，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

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幽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继续来送上这首《成长》，来自于胡彦斌。

0: 戏。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你正在所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接下来这首歌的旋律是你钟爱的吗？分享烟花易冷，来自林志炫。

是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孙雨赛。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44。好的音乐继续在进行当中，来带你听梁静茹，听不到。

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与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没人会真正因为一段过往而永远无法忘怀。心灵的伤口就像是肌肤的伤口，没有什么特效药，需要时间慢慢的复原。但是如果你自己折磨自己，伤口处理不当，又怎么能够完好如初呢？翻过成长日记中这沉重的一页，过几年你再读，就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分享完美的一天，来自于孙燕姿。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现在时间5:15。送上魏如萱所带来的一刀两刃。

你的。听好音乐的同时，潇潇在这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有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和每天都吃早饭的人相比，几乎不吃早饭的人脑出血的风险要高出36%。研究认为，脑出血最重要的风险因子是高血压。如果说不吃早饭，空腹导致的应激反应就会使血压上升。不吃早饭呢，还会提高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在这里要提醒你，一定要记得每天都吃早饭哦。送上这首《放手去爱》，来自于迪特牛仔。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都说泰戈有着这样的能量，他能够很轻易的就戳中听众的软肋。他的歌不是那种一味强调励志的作品，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而在这种忧伤之中，却又带着希望和坚强。

当中明明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有机会做的，但是却一天天的在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机会已经错过了。生活当中明明有很多的话是随时可以说的，却总是想着以后再说，等到要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好像总是没有把握住在乎的所有，等到想起时才发现已经真正的来不及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0: 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邓紫棋。

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不要用年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束缚自己。年龄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去难为自己。人生需要规划，但是意外总会到达，与其强求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不如顺其自然。当然不是说听天由命，而是要听从新的方向去做到最好。接下来分享这首《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关喆的《同手同脚》。

记得白落梅曾经写过一段话，她说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很多很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还有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是不必要干戈相向吧，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那时候就一定要做好有一天被洗劫一空的准备。当年再辉煌，当年再叱咤风云，现在可能我们只能够在歌声当中去回味那一些了。送上陈绮贞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15。
4: 心头有一抹微微亮。
3: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

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是人的手，只要动手做，没有完不成的事情。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只要走，就没有走不到终点的征程。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人的心，只要肯坚持，就可能成功。然而，如果我们不去历练，世界上最坚硬最锋利的东西就可能变得最脆弱。所以，去历练吧。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分享这首《这样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你是一个知足的人吗？就知足是有条件的，就当一个人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自然会知足。可是呢，当一个人一直追求的东西没有得到，而其他的东西会送来一堆，他也无法知足的。所以不要怪一个人不知足，你需要的是去听听看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继续来分享林小培的谎吧。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歌听起来确实挺舒服的，但是这样的歌听多了之后人会萎靡不振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提振士气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宣扬说，哎，我

前两天一个朋友感慨地说，现在你要去逛淘宝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人都有，甚至还有人会卖情绪。其实哪怕说你把闷骚稍微包装一下，也可以拿来出书，也可以拿来唱歌了。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来说，这就是矫情的节奏。可是矫情矫情，那到最后就变成了失意的浪漫了。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动力火车第一滴泪。

0: 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梁静茹和品冠这首《明明很爱你》，我记得这两个人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那个时候拍的时候应该还真的是还挺年轻，就是时下那种热恋的男青年跟女青年的感觉，然后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有

我相信每个人在爱情当中都受过伤，有的人是轻伤，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向前，有的人是重伤，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当然也需要为自己来找一个出口，找一个解脱的方法。来听到这首小声音，来自于郭靖。

0: 看待时间，现在是7:16。继续来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1: 在9月

果每天都有人跟你说晚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非常的棒？因为这就代表着有人在意着你，有人一直跟随着你的作息时间来跟你说每一天的早安，跟你说每一天的晚安。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就算你平时没有太在意，如果突然有一天这声晚安没了，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空落落的感觉？继续来送上何成明的《只有爱情知道》。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慢慢等》。

洛杉矶有一个记者呢，他在一个画廊里面订购了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其他的画都要300美元起，但是那幅作品只要88美元，所以当下他就买下了那幅画。后来呢，他就告诉那个画家说，我买了你这幅画，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说很好，很高兴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买家，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画不简单哦，你可以回去拆开来看看。结果他回去拆开来看之后呢，这个画夹里面还有宝石，什么陨石，反正就是很名贵的东西。再把这个木板掀开之后呢，发现里面还有10000美元的现金。其实这是那个画家故意为之，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他很有钱，但是呢，他又不是就是单纯的有钱，还要想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整个故事看起来就是这个记者赚大了。来听到这首《画心》。

现在时间7: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

上一节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接到一些不太熟的人给你的红色炸弹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大部分的人呢都觉得说，这有什么办法呢？人情还是要给的，毕竟你收到了这个请柬了。如果不给的话，是不是显得不太礼貌？虽然心里有一千万个不愿意，但是就是很无奈，就是没有办法。接下来。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张学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